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我们都不喜欢磨难的日子，但磨难的日子可能就是我们征战得胜的日子。神给我们机会在地上做得胜者，他会指示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使我们靠着他不但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。愿主借着活泼长存的道建立我们，使我们有信心跟随他。今天

生命记第25章17到19节，以及出埃及记第17章9到16节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，不可忘记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待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申命记25章17到19节，以及出埃及记17章9到16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出埃及记17章的第11节。出埃及记17章11节，经文说道：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出埃及记17章11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出埃及记17章1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出埃及记17章11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借着祷告得胜。圣经中记载，至少有七次属神的人借着祷告得胜。第一，《使徒行传》12章记载，雅各被杀，彼得被下监狱。那时耶路撒冷全教会切切祷告，结果整个局势改变过来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大兴旺。第二，创世纪32章记载，当时以扫带了400人要对付雅各，雅各自知必败，就在耶和华面前祷告，好像摔跤一般。他对神的使者说：如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结果神听了他的祈祷，以扫的态度完全改变，本来剑拔弩张的局面变成一团和气的团聚，兄弟化敌为友。第三，以赛亚书37章记载，当亚述大军围攻耶路撒冷时，西家王伏在神面前，他知道自己毫无办法，唯有恳切祷告依靠耶和华，结果亚述180,000大军溃败。第四，历代志下20章记载，约沙法作王时，三国联军进攻耶路撒冷，约沙法进食祷告，全国人民也进食。约沙法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，他吩咐诗班走在军队前面，结果打了胜仗。第五，以斯帖记4章记载，以色列人面临整个民族被屠杀的危机，在紧要关头，以斯帖对犹大人说：你们要3昼3夜禁食祷告，他自己也不吃不喝，向耶和华恳求，结果危机变成了祝福。第六，在克西马尼园里，我们看见历史中一场最大的征战，神和撒旦之间的征战。主耶稣伏在克西马尼园中祷告，汗如血点滴在地上。如果我们了解这次征战的严重性，就不会稀奇主的汗为何这样滴下。借着祷告，主得胜了。哥哥他山上的胜利奠定于克西马尼园中的得胜祷告。七，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：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他举起杖时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这杖代表耶和华的权柄、能力和同在，高举他，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，使我们得胜。
1: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 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借着祷告得胜这个题目。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个前来偷袭他们的民族，那些境后边软弱的人就在他们的偷袭中被杀害。摩西要嫩的儿子何西阿，就是约书亚，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当年约书亚40岁，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以色列人是带着兵器的，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一场仗。当时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吩咐，带着百姓在利非定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和哥哥亚伦、姐夫霍尔都上了山顶。以色列人以摩西的杖为旗号，那是神的杖，代表神。圣经说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百姓看见那根杖，就联想起神为他们行的奇事，因为那杖代表神的权柄、能力和同在，他们信心就坚固，征战就显出勇敢。摩西的手一垂下来，看不见那根杖，信心一软弱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会有疲乏的时候，他的手发沉，这时候亚伦、霍尔搬着石头来，摩西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霍尔扶着摩西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为了纪念这次得胜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。纪念我们的胜利是从耶和华而来的。仰望得胜的基督，纪念主向我们行的，仇敌就败落。每一次征战都有两个战场，一个是眼睛看得见的战场，另一个是眼睛看不见的战场。保罗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一万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以色列人在山下打仗，摩西却站在山顶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圣经描述让我们看见，真正决定战局胜负的不是人的力量，而是神的能力，是摩西对神的倚靠。他在山上祷告，百姓看见他举起的那杖，唤起他们对神使人得胜的记忆，就胜过亚玛利人。亨利马太说，多多回想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，常常纪念神的恩惠，有助于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亚玛利人要趁你落在队伍后头软弱的时候击杀你，你怎么办呢？彼得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最喜欢在你灰心软弱、灵性陷入低潮的时候攻击你。你若在疲倦软弱时放弃依靠神，就成了可吞吃的人了。你要仰望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真正叫以色列得胜的，不是约书亚的军事才能，而是摩西山上的祷告。摩西知道，得胜的关键完全在于神的能力。他知道自己离开神，什么都不能做。祷告就是放下自我的依靠。昔日摩西在山上举手，今日主耶稣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。想到基督为我们祷告，想起神大能的作为， 我们征战就必能得胜。摩西只是影儿，基督才是真正大祭司。摩西的手会发沉，会有疲乏的时候，需要亚伦护尔帮他稳住。基督永不疲倦，一想到在天上的中保不断地为我们祈求，永不疲乏也不困倦，我们与罪相争的时候就有了底气，有了力量。在希伯来书里，作者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作为基督预表的摩西，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真正决定山下是否得胜的是山上的祷告，不是人的才能，而是神垂听祷告，以大能帮助我们，因着基督的代求把得胜赐给我们。你说神既是无所不能的，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把得胜赐给他们呢？为什么要摩西祷告呢？神能成就万事，但他更乐意借着众圣徒的祷告来成就。保罗在所写的书信里处处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比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一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，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，保罗又说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斯布真成为当代英国的讲道王子，因为他的羊为他祷告，他教会的会友成为用祷告拖住他的祷告大军。摩西的手会酸，会累，会垂下来，左手酸了就换右手，右手酸了再换左手，但两手都酸了发沉，怎么办呢？神没有让他一个人苦撑，而是让他哥哥亚伦扶一边，姐夫霍尔扶另外一边，同心拖住他直到日落。所罗门说，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今天我们要同心祷告，直到神所交付的事工成就。卡森博士说，祷告是把对神的渴慕具体化，不要只是心里想却不祷告，要起来祷告。亚玛利人要趁着你疲倦灰心胜过你，要仰望主，思想他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彼得看风浪不看主，已失了信心就要沉入水中。我们应当常常思想主过去的护理，回顾他如何在不同处境中的施恩，他信实的带领，这样会使信心更加坚固，也更有力量面对眼前的挑战。过去祷告蒙应允的记忆，更能激励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。祷告不是盲目的盼望，而建立在神过去信实的护理之上。因为基督永远的代求，神的护理掌权，信徒就凭信心借着祷告参与他的工作。祷告不是改变神，马丁路德说，我们祷告时不是在提供神他所不知道的消息，因为神什么都知道，而是透过祷告我们对神有了更多的认识。神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生数，对神我们永远会有新的认识。神喜欢让他的儿女透过祷告参与他早已定义要成就的工作，借着我们的祷告成就他自己所喜悦的事。父神早已决定要灭绝亚玛利人，却选择借着摩西举手祷告来完成。神不是没有能力灭绝亚玛利人， 而是更乐意透过神子民的祷告施展他的能力。他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女，借着祷告参与一起完成。他的主权先决定一切，再命定透过敬畏他的人的祷告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祷告成为管道，把神儿女的需要连接到神在基督里的丰盛。我们奉主的名在他旨意里祈求，就得着他应许的一切。所以祷告不是改变神，而参与神早已命定的工作。信心能让神毫无拦阻的动工。摩西若是不求，就得不到这样的胜利。真正得胜的人，永远是最倚靠神的人。神借着他们的倚靠，在他们身上自由工作。不住的祷告是跟神的关系所结出的果子。利非定之战真正决定胜败的是摩西有没有继续举手祷告。当人停止祷告，他的心就开始远离神。摩西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所以要祷告直到神使事情成就。雅各不是先打败以扫，而先跟神摔跤。神先更新雅各，再改变以扫，让事情有了完美的结局。在犹大王西家的年间，神定义要拯救耶路撒冷，却是借由西家的祷告成就。历史的转捩点往往不在战场，而在祷告。神原知道要怎样行，他有不可窥测的真体，无可限量的威严，莫能抗拒的全能和不受限制的永生。在神没有碰巧的幸运，一切都是他充满智慧的护理安排。他命定了事情的结果，并且忽然行作，事变成就。试炼是为圣徒的得胜预备的。每一次奉主名祷告，都是靠着这位永活的大祭司来到神施恩宝座前。亚玛利人要趁你软弱的时候把你毁了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是已经得胜有余的。今天你正处在灵性低潮吗？不要把自己交给情绪，而要起来祷告，求告主，主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岂可在冷淡退后。
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你面前有能力，靠你行事。祷告能打开关押彼得的铁门，阻止哈曼的诡计，让以扫回心转意，让希拿基利羞愧而回，帮助我们常常祷告不灰心，因为是山上的祷告决定山下的成败。你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，我们何等有福，思想你已经为我们做的和正在为我们做的，我们心里就有盼望，就有力量。愿主扶持我们，用你真理的道坚固我们，使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“旷野玛纳”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。
3: 知识可以拓宽人的眼界，认知可以提升人的判断，却未必能够安放一颗焦虑的心。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你的到来，我是吴爽。这个时代很崇尚一个词，认知。人们相信只要认知足够高，就能避开弯路，只要看透人性，就不会轻易受伤，只要理解了规律，就能够掌控人生。于是人拼命地阅读、学习、思考，希望借着不断提升自己，换来一个更稳定的人生。可是当一个人真正的走进生活，却发现认知能够解释很多事情，却未必能够承担这些事情。一个人知道衰老是自然规律，却仍然舍不得亲人的离去，知道人生充满无常，却仍会因一次变故而心痛，知道别人不可能完全理解，却依然会因为一句误解而难过。知识能告诉人为什么，却不能够完全回答怎么办。圣经里的所罗门比世上许多人都更有智慧，他观察人生，研究自然，更洞察人性的复杂。可最终他写下：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智慧让他看见世界的真实，却没有让他的心因此满足。可见一个人拥有更高的认知，不等于拥有更深的喜乐。如果生命只有洞察没有归宿，只有分析没有盼望，再高的认知也可能成为另一种无法负担的沉重。愿为主闪亮，一起来欣赏。

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是愚昧之人，他们说的话里面有不少内容放在一般情况下没有错误。他们知道神公义，知道恶人终有报应，也知道人应当敬畏神。可他们最大的错误正是把正确的道理直接套用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。他们拥有认知却缺少聆听，拥有理论却缺少怜悯。他们越分析约伯越孤单，他们越解释痛苦越加深。故事的最后，神没有称赞他们懂得很多，反而是责备，因为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说话。今天多少时候人不也容易落入同样的光景吗？我们越来越擅长分析，却越来越不会陪伴，越来越善于解释，却越来越缺少眼泪，越来越能够拆解一种现象，却越来越难走进一个人的生命。圣经没有反对人追求智慧，却不断地提醒人，智慧如果没有爱，知识如果没有敬畏，认知越高，人与人的距离会越远。真正叫人快乐的，并不是比别人知道的更多，而是生命里面有温柔，有怜悯，有信靠。你的爱，一起来欣赏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还记得保罗吗？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，他熟悉律法，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同辈中远超许多人。可后来他回顾自己的人生，却没有夸耀知识，而是说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这不是否定知识，而是重新的排列生命的次序，因为他终于明白，一个人最大的需要不是拥有更多的信息，而是认识基督。知识可以帮助人认识世界，可唯有基督能够更新人的生命。认知可以改变人的思维，可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心。保罗不是因为知道更多而喜乐，而是因为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这两种知道看似相近，却有本质的不同。前者让人不断地依靠自己，后者呢，让人把生命交托给那位永不改变的主。当一个人的快乐是建立在自己的认知之上，他迟早会遇见认知没有办法解释的事。而当喜乐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上，即使面对不能理解的经历，里面仍然能够保有安息。唯我深知我所信是谁，一起来收听。

主耶稣曾感谢天父，因为他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，却向婴孩显明。这不是称赞无知，是在提醒今天的你我，真正进入神国的人不是那些会分析的人，而是那些愿意相信的人。今天你我习惯把一切弄明白以后才肯迈出自己的脚步，可信仰呢，常常邀请人在尚未完全明白的时候先学习顺服。彼得离开渔船的时候不知道未来会经历什么，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也不知道应许之地究竟在哪里。他们的喜乐不是来自掌握了全部的答案，而是相信神已经掌握一切的答案。现代人的焦虑很多时候来自一种执念，希望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理解之中。一旦遇见无法解释的疾病、离别或失去，心就开始动摇。福音没有应许人今生能够明白所有的奥秘，却应许神始终与他的儿女同行。一个人真正的平安不在于知道所有的事情，而在于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神没有离开他。主，你永远与我同在。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金河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亲爱的朋友，认知当然重要，它能够帮助人减少偏见，也能够帮助人做出更成熟的判断。但如果把快乐建立在认知之上，你终究会失望，因为人生总会遇见超越认知的时候。圣经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不是说让你我停止思考，而是让思考最终停泊在神的真理中。真正成熟的生命，不是凡事他都能解释，是在不能解释的时候仍然愿意信靠；不是拥有最完整的答案，而是拥有一颗能够安息在神里面的心。快乐从来不是认知的自然结果，是人与神恢复关系之后结出的果子。当人的生命有了永恒的方向，有了基督的同在，有了对恩典的确信，即使仍有眼泪，也不会失去盼望；即使仍有未知，也不会失去平安。因为决定一个人真正喜乐的，不是他知道多少，而是他所信靠的那一位是否永远可靠。信实的神，一起来收听。